0: 个 FM。
1: 哎呦
2: ，Salome reina， Silvestre mi hermano， Silvestre otro， vamos a ver。